0: 左右，此时只有在低速行驶中才能变更车道。当后车只出现在安全区，且车身占后视镜很小面积时，可判断两车间距在20米以上。
1: 驾驶要
2: 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1: 英语里了，那明天是休息天，我们会在周一早间的7:30，珠广早交通不见不散。
3: 那么下周一后天我们再见了。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到了十月初，早晚的风里已经有了凉意，走在路上，偶尔有一片泛黄的叶子打着旋儿落在肩头，那一刻你心里会不会咯噔一下，秋天真的来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充满诗意的成语一叶知秋。一叶知秋的字面意思非常美，看到一片落叶就知道秋天来了，从一片叶子的凋零推知整个季节的更替，这种由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智慧是古人观察自然最细腻的结晶。而这个成语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淮南子·说山训》书中写道：“见一叶落，而知岁至。”

枝将暮，意思是看见一片叶子落下，就知道一年快要到头了。后来唐代诗人也留下了山僧不解树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的诗句。山中的僧人不去计算年月，但从一片落叶就知道天下已入秋。这一份对自然的敏锐感知，既浪漫又深邃。一叶知秋的魅力不仅在于写景，更在于它揭示了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一片叶子是极其微小的，但它的颜色变化，它的飘落，背后关联着气温、日照、水分等一整套自然系统的变化。古人没有气象卫星，却能从最细微的迹象中读懂天地运行的宏大规律，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洞察力。而放到今天，这个成语依然充满智慧。一片叶子可以是一个信号，一个征兆，一个趋势的开端。聪明的人善于从细节中捕捉变化。一个人的言行能看出他的品格，一件小事能预知团队的走向。所谓见微知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一叶知秋也可以。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万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上午十点整，喝杯咖啡提提神。
3: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5: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出记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6: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到了十月初，早晚的风里已经有了凉意，走在路上，偶尔有一片泛黄的叶子打着旋儿落在肩头，那一刻你心里会不会咯噔一下，秋天真的来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充满诗意的成语一叶知秋。一叶知秋的字面意思非常美，看到一片落叶就知道秋天来了，从一片叶子的凋零推知整个季节的更替，这种由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智慧，是古人观

0: 察自然最细腻的结晶。而这个成语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淮南子·说山训》书中写道：“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意思是看见一片叶子落下，就知道一年快要到头了。后来唐代诗人也留下了“山僧不解树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的诗句。山中的僧人不去计算年月，但从一片落叶就知道天下已入秋。这一份对自然的敏锐感知，既浪漫又深邃。一叶知秋的魅力不仅在于写景，更在于它揭示了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一片叶子是极其微小的，但它的颜色变化，它的飘落，背后关联着气温、日照、水分等一整套自然系统的变化。古人没有气象卫星，却能从最细微的迹象中读懂天地运行的宏大规律，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洞察力。而放到今天，这个成语依然充满智慧。一片叶子可以是一个信号、一个征兆、一个趋势的开端。聪明的人善于从细节中捕捉变化。一个人的言行能看出他的品格，一件小事能预知团队的走向。所谓见微知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一叶知秋也可以很温柔，它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不要忘了停下来看看身边的变化。季节在更替，时光在流转，这些都在一片叶子的飘落里轻轻告诉过我们。愿你我都有一双知秋的眼睛，能在细微处看见世界，也能在平凡中发现美好。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超多手店新品牌集体登陆 ，M Stand、几多泉、普夏龙酒、阿青家韩式无限烤肉、库可斯冰淇淋、月光民谣、伯尼、海底三万里、慢萌萌、我的宇宙弹珠达人。美食、亲子、新能源全覆盖，不用跑遍全城，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换新你的吃喝玩乐购。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招。
1: 我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现在播送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工作的通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倾听民生，集中民智，回应民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请广大市民积极提出意见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止。二、征集范围，围绕就业创业、教育文体、医疗健康、养老。

0: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十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现在是下午3点，和朋友小聚一会儿，最近忙啥呢？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今天听溜蠢来说。国庆假期大家是不是聚会一场接一场，好吃的也没少吃，开心归开心，身体也得照顾好。眼下正是秋分寒露的交替时节，诸暨这几天降温明显，早晚凉意十足，加上假期饮食作息容易乱，今天溜蠢就跟大家聊聊怎么在这段时间把身体调理好，节后也能清清爽爽来上班。先说吃，秋分过后凉燥渐盛，燥邪最容易伤肺，口鼻干燥，咽喉不适，皮肤干痒，便秘，这些换季小毛病就找上门了。假期餐桌上建议大家多吃银耳、百合、莲藕、秋梨、山药，这些白色润肺的应季食材，可以煮一锅银耳百合羹，或者炖个冰糖雪梨水，简单又管用。螃蟹虽然味美，但性寒，吃的时候配点姜醋，脾胃虚寒的朋友尝个鲜就好，别贪嘴。另外，聚餐再热闹，也尽量保持七分饱，荤素搭配，少油少盐，多来点新鲜果蔬。饮酒要量力而行，特别提醒正在吃头孢类药物的朋友，千万别碰酒。还有就是，千万千万记住，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再说穿和睡，这几天咱们诸暨早晚温差大，出门记得随身带件薄外套，尤其是早晚出门和晚上回家的时候，别让寒气钻了空子。寒气渐重，脚

不保暖也别忽视，在家可以穿双薄棉袜，晚上用温水泡泡脚，暖身又助眠。作息方面，假期最容易熬夜刷手机、追剧打游戏，昼夜颠倒，睡眠不足，等假期结束就容易犯假期综合征，疲惫乏力、头晕烦躁全来了。建议大家尽量维持平时的作息节奏，早睡早起，每天保证充足睡眠，有空出门散散步，晒晒太阳，状态会好很多。最后来说说外出和慢性病管理。这段时间在车站、景区这些人多的地方，口罩该戴就戴，饭前便后勤洗手，用肥皂和流动水至少洗20秒。海鲜贝类一定要煮熟又煮透，不喝生水，谨防诺如病毒和食物中毒。如果去户外，秋蚊子仍然很活跃，穿浅色长袖长裤，备好驱蚊用品，防蚊这件事儿白天晚上都不能松懈。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朋友也要注意，药不能乱停，按时监测血压血糖，遵医嘱规范服药，千万别因为出去玩就擅自停药或改剂量。好，今天的982主播说我们就说到这儿。秋意渐浓，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家人，把身体养好，节后上班元气满满。我是刘纯，咱们下期再见。

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艰苦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从此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 中国万岁！
0: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写取了参与这些伟大历史事件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活动和人生轨迹，描述了当年共产党人的铁肩道义、时代的血雨腥风，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的艰苦卓绝，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获得成功的深刻根基。历史沧桑，发人深省。听众朋友，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东方朔》。

前面我们介绍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经历了一番波折，陈独秀决定从上海来到广州宣传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陈独秀抵达广州后，与米诺尔、欧生白等人建立的共产党取得联系。很快他发现米诺尔、别斯林两个俄国人在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无政府主义者信仰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于是呢，陈独秀根据在北京、上海长期工作的经验，并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草拟了一份共产党党纲，于1921年1月份给广东共产党讨论。这份党纲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核心就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上。欧生白等人认为这个党纲与他们的信仰迥然不同，这也很好理解，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他的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陈独秀则认为共产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是关系到党的性质、党的根本任务和远大奋斗目标等大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则党会变质，会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庸。无政府主义者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陈独秀认为，既然双方信仰的主义不同，将来始终是要分开的，那么晚分不如早分，现在分开各走各的路。无政府主义者鉴于与共产主义者不能共处，没有统一的语言，也甘愿退出广东的共产党。这样，党内

0: 原来的九个成员中，七个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广东共产党仅存米诺尔、别斯林两个俄国人。陈独秀这时与谭平山、谭之堂、陈公博等人积极加强联系，开展革命活动。陈独秀曾经对谭平山等三人说，现在孙中山在广东已建立革命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最好机会。他们开始研究建立一个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于1921年春天，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等人开始成立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当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堂负责宣传工作，成员有袁振英、李济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广州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是陈公博。陈独秀还指派包惠僧和陈公博一起由广州到上海列席参加大会。7月23日，中共一大正式召开，会上陈公博作为代表报告了广州党组织的成立历程及其主要工作，并提出今后应以发展共产党员、成立工会、举办工人学校、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与争取军队官兵作为党的工作重点。1921年8月，陈公博出席完中共一大回来后，向党小组全体党员做了汇报，支部决定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先后吸收阮孝先、刘尔松、杨袍安、冯菊坡，还有罗其元、张善明、谭天度等入党。至1922年6月底，广东党组织共有党员32人。广东党组织建立后，领导广东的革命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下面我们要着重介绍一下革命三谭。广东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工人运动的开展和广州党组织的建立，离不开广东一批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外出求学后回到广东奉献自己的力量，一些人坚守在广东继续着革命活动。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谭平山、谭植堂、谭天度、陈公博和沈炫卢。要说广州党组织的领导人物，首先要提的就是佛山高明的革命三谭，即谭平山、谭植堂、谭天度三人。这三人都是广东佛山高明人，所以被高明人称为本地的革命三谭。谭平山又名谭念祥、谭明谦、谭聘三，广东高明人。1886年9月出生于广东省佛山高明县明城新源村一个贫寒的缝纫家庭。1904年夏，谭平山从东周书院毕业。同年秋天，他考入广肇罗什中学继续学习。不同于传统的东周书院，广肇罗什中学是一所新式的学校。谭平山在这里不仅继续学习古史诗文等中国传统文化，还要学习外语和数理化科目，接受新的科学知识。谭平山为人聪慧、勤勉好学，记忆力强，成绩常列前茅。他读完广肇罗什中学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广州有名的两广优级师范本科学习。在这里，他和谭植堂、谭天度等人相识，成为同学。正是这一批年轻的学子，日后成为广州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1: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2: 本次代表大会
1: 选取了90年前陈独秀、李大钊等时代先驱，在国家危亡的情势下，探索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历程。同时介绍了参与建党的那些人物的历史境遇，透过一个个令人感慨的人物和事件，让读者通过党的诞生历程以及隐藏其后鲜为人知的种种真实故事，更加深刻地理解共产党人的理想、胸怀和精神世界。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

谭植堂曾用名昌泰，1893年出生于高明县明城豪基村。在革命三谭中，谭植堂的经历可谓最为坎坷。谭植堂年轻时最爱读康有为的《大同书》、严复的《天演论》等著作，他接受进化论观点，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自己的理想，这种志向也促使他后来走上革命之路。谭天度出生于1893年4月，广东高明人，广东省资格最老、党龄最长的中共党员，17岁便参加革命，是中共一大期间的党员，直到1999年5月30日才逝世，终年107岁。到目前为止，他是中共历史上年龄最大、党龄最长的党员。三谭的青年时代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时代。腐败的清朝政府则屈服于帝国主义，订立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这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充满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的三谭和其他一批爱国青年一样，开始思考自己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并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1909年，谭平山到雷州中学担任数学教员，在那里，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

0: 辞职书，指责国民党已完全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谭天度也正式宣布退出政府。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的可耻行径，7月16日，中共中央提出利用叶挺贺龙部队暴动以对抗蒋汪的背叛，这就引发了后来有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谭平山和谭天度都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部队被迫离开南昌，谭平山和谭天度随军南下。由于天气酷热，行军艰苦，又遭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义军主力在潮汕一带遭到严重损失，最后起义失败。10月7日，谭平山、谭天度与李立三、吴玉章等人到达海丰，不久又分别转移至香港。
1: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2: 本次代表大会
1: 选取了90年前陈独秀、李大钊等时代先驱，在国家危亡的情势下探索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历程，同时介绍了参与建党的那些人物的历史境遇。透过一个个令人感慨的人物和事件，让读者通过党的诞生历程以及隐藏其后鲜为人知的种种真实故事，更加深刻地理解共产党人的理想、胸怀和精神世界。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正在为您播出。
0: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谭平山到了香港后，曾多次要求到莫斯科学习，但党组织却对他采取了冷漠的态度。更为严重的是，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处分了大批党员，谭平山也被开除党籍。其原因是谭平山曾说过，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周恩来后来说，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此时身在香港的谭平山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开除出党，直到1928年初他从香港回到上海，才知道自己已被开除了党籍。他到处寻找党的组织，希望继续留在党内，然而始终得不到谅解和同情。他既无处可以申辩，也无法参加党的任何工作，他的人生进入了最灰暗的时刻。正如他自己说的，像一条在大海航行失去了指南针的小船一样痛苦。就在谭平山陷入困难的同时，许多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也都纷纷云集上海，他们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生活上也很困难，在茫茫的上海滩好像无谭庙可归的青年游魂。谭平山虽然自己也很困难，但他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他尽力劝大家不要急，慢慢想办法。经过多次协商，谭平山等人决心以孙中山先生曾用过的中华革命党的旗帜，号召全国革命群众起来反对蒋介石。到1930年，中华革命党易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就是当时所称的第三党。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三谭命运迥异，谭平山和谭植堂都被迫脱离了共产党，谭天度则一直在党内工作，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交通主任、秘书、宣传委员、广东省济难会宣传科长、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香港小日报副刊主编等职务，后在江苏省济难会及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宣传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三谭都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同日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谭平山虽然已经不是党员，但他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谭天度1937年8月被国民党释放出狱，返回家乡高明开展抗日活动， 参与创建并领导东江抗日。

0: 民主政权。与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的谭植棠病情好转以后，也前往东江抗日根据地，找到故友谭天度，带病投身于抗日斗争中。抗战胜利后，谭平山继续反对蒋介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1948年1月，他在香港参与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谭植棠和谭天度则奉命到香港从事统战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失散多年的三谭如今再度聚首于香港，共同为新中国的诞生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做出了贡献。在广州党组织早期建设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陈公博，从中共一大代表到中国第二号大汉奸。与光照汉青的革命三谭相比，陈公博却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陈公博原籍广东汝源，1892年10月19日出生于广州北门的一个官宦之家，父亲名叫陈志美，曾任广西提督。陈公博小时候体弱多病，常常哮喘，显得十分文弱。陈志美是一名武官，见儿子文弱，便找了两位武师教陈公博习武。陈公博毕竟男孩天性，喜欢一些刀枪棍棒，而且比较用功，很快在武术上已经小有所成，但这却被陈家惹下了祸端。有一年过盂兰节，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称的七月半鬼节，广州办盂兰盆会，陈公博去盆会玩，见到一群满清子弟在街上大呼小叫，十分嚣张，于是便趾高气扬地从他们面前走过。这帮满人平时嚣张惯了，哪里见得陈公博这份作态，于是呢就和陈公博打了起来。没想到这陈公博仗着自己的功夫，竟一个人把对方十几个孩子打得是落花流水，由此完成了他第一次反清的壮举。可陈志美毕竟只是个汉人武官，哪里得罪得起旗人？陈公博打了旗人子弟，人家找上门来，老父只得赔孝道歉，赔偿损失。这一次事件在幼年的陈公博心里种下了对满清仇恨的种子。后来陈公博回忆说，从此以后我更深深种下了反对旗满的思想。陈公博的家乡广州地处中国南疆，是广东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种西方思潮涌入广州，影响很大。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活动虽然都失败了，但也在民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陈公博的父亲陈志美退休回家后，日日谴责清廷，大骂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把朝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只为贪图自己享受，导致中国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陈志美有一位好友名叫傅佐高，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也是香港同盟会会员。傅佐高常和陈志美讨论世界大事，对其进行革命鼓动，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陈公博。一直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满的陈志美，早年就曾参加了秘密会党三合会，旨在反清复汉。现在经过傅佐高的鼓动，他决定毁家举义，与清廷决裂，开始准备一次武装起义。1907年，陈公博年仅15岁，并停止学业，跟随父亲联络各方反清势力。就在起义即将打响的时候，由于走漏消息，清军大军压来，起义军队被迫解散。为了不连累大
1: 兵，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4: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5: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6: 好球，
5: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7: 从螺丝钉到机床，

0: 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3: 现在播送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工作的通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倾听民生，集中民智，回应民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请广大市民积极提出意见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止。二、征集范围，围绕就业创业、教育文体、医疗健康、养老托幼、助残帮困、住房保障、城市建管、交通出行、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保、便民服务等方面及其他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三、征集要求，一、征集的民生实事建议是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具有普惠性、均衡性、代表性，社会效益明显，受益面广，涉及个别单位或个人诉求问题的事项不作为征集项目。二、征集的民生实事应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当年能完成或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三、提出的意见建议请写明民生实事项目名称和具体内容。四、征集方式，一、登录中国诸暨政府门户网站的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征集页面进行网络留言。二、手机扫描官方二维码提交建议。三、电子邮件发送至 zjmsssz@163.com。四、信函至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调研科，地址诸暨市东一路19号，邮编311800，信函日期以邮戳为准，信封注明民生实事征集字样，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4: 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龄、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6: 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1: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0: 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1: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0: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2: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0.

0: 好的，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珠玑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电波的这一端，我是林杰，
1: 我是刘纯。
0: 接下去的时间呢，还是看到平台上面好运先跟我们来聊到了这个桂花啊。
1: 嗯，
0: 他说就是有觉得黄色的桂花比较香一点，橘色的那个好像没那么香啊。
1: 就是金桂和银桂啊。
0: 嗯嗯。这个还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区别？我可能比较喜欢闻金桂的味道，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个银桂也还可以啊，也挺香的呀。
1: 这个你们还会去看一下，这个香味到底是金桂发出来的还是银桂发出来的？
0: 不是，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就有区别。就我们小区里面种的比较多的是银桂啊，然后外面有些地方看到是金桂啊，但其实呢，你要是细分的话，我的不真的不太能够细分啊。
1: 我是反正闻不出来。比方说这两天我们广电大楼里面这桂花也开了嘛，
0: 嗯，
1: 不知道这个是金桂的香味儿还是银桂的香味儿啊？
0: 对，
1: 可能大概率我猜应该是银桂吧啊，看来看去好像银桂会更多一些。
0: 嗯嗯，
1: 确实这两天这秋风一吹，这满城桂花香真的是扑面而来啊，不管是街上走着还是说小区里面啊，就最近大家出门散步，空气当中那都是甜甜的味道。
0: 对，
1: 我昨天看到朋友圈，应该是今天啊，看到朋友圈当中也是我们爱马的里面的一些同事们啊，他们都在发，就是什么吃那个什么来着的，叫做桂花牛奶
0: 哦，
1: 这个是那个 Luke 特别喜欢的
0: 啊。哦，我知道了，电视剧里当时《
1: 早春情郎》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桥段吗？
0: 哦，应该是女主比较喜欢，
1: 哦，女主喜欢，
0: 女主比较喜欢。
1: 然后那个 Luke 给做了这个什么牛奶，
0: 桂花牛奶，
1: 桂花牛奶。
0: 嗯，
1: 所以这两天如果你也想尝试一下的话，倒确实啊，就直接的，你看家门口。去弄点什么桂花放到牛奶里不就得了吗？
0: 哎，这不就是桂花牛奶了吗？
1: 这个真的是超简单啊。
0: 嗯，
1: 就手残党也是可以轻松拥有的。确实这就是秋天最治愈的时刻了。那今天白天阳光依然是在线的，
0: 对，就是夜里的话可能云层慢慢会变多，局部也有飘雨的可能。明天依然是多云为主，局部有小雨出没，气温的变化呢不大，但早晚的凉意会比较明显。你如果赏桂的话优先选择白天吧。
1: 喜欢赏桂的朋友随身呢你还是带把伞吧，虽然说下雨的概率不是特别大，主要就是遮阳吧，这两天对不对？
0: 嗯，
1: 今天是晴到多云，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可能会偶有小雨，东北风2到3级。
0: 对，明天的话最高气温在25到26度，最低呢16到18度，后天晴到多云，18到26度，森林火险等级是4级，这等级其实也算蛮高的了。
1: 嗯，
0: 林区呢也需要加强一下火源管理了。
1: 然后接下来12号到13号天气还是蛮给力的，12号应该就是下周一了啊。这两天晴或者是多云，14号是局部有小雨，15号到16号呢受这个气旋切变东移的影响，云量又会有所增多。
0: 嗯，那么到了16号也是小雨天气，所以近段时间的话早晚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啊，特别是早出晚归的朋友，日夜的温差大了之后，你要及时的去增添衣物啊，不要觉得我就这么点路啊，或者这么点时间我就算了，就忍一忍了，动一动就到家了，一定要防止自己感冒，照顾好自己了啊。
1: 嗯，就要特别提醒大家，昼夜温差还是有点大的。
0: 嗯，
1: 就今天其实早上的时候还好了，我穿了一件短袖也还好啊，在家里的时候，但是我出门的时候呢，鬼使神差的穿了一件
0: 毛衣啊，
1: 羊绒的，而且是，
0: 天哪，
1: 好热啊！就中午的时候实在太热了，所以下午的时候我直接换成了这个叫做什么挂脖的一件衣服。
0: 你这反差也太大，我觉得也不是说鬼使神差吧，确实夏装穿的有点厌了，就想穿点秋冬装了。
1: 确实有点热，尤其是大太阳底下真的是吃不消穿的。反正白天今天这个太阳这么一晒吧，你如果到车子里面去会发现你没有空调根本就还是行不通啊。
0: 对，
1: 空调还是得

0: 用着。那么穿衣呢，各位可以遵循这个洋葱式穿法，就早晚的时候呢，你外面的那个薄外套该套还是得套起来啊，就方便随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了。
1: 对，秋天呢气候还是偏干燥的，提醒各位补水啊，这个环节千万不能少，日常呢多吃一些润燥的水果，晴天紫外线依旧是在线的，长时间户外游玩呢，我觉得这段时间的防晒也千万不要偷懒了啊。
0: 对，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啊。
1: 对，
0: 就还是比较强烈的这个紫外线。最后再提醒一下，我们赏桂尽量选白天，那肯定白天，晚上黑不溜秋的看也看不清楚啊，是吧？就带好雨伞，注意用火安全，也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个桂花飘香的秋天出门都有一个好心情啦。
1: 对，田薇薇在说这两天路上都很香，前两天都没感觉到。对，就是桂花绽放，它真的有的时候就一瞬间的事儿啊。
0: 对，在一夜之间好像全部的桂花都已经开了嘛。
1: 对，
0: 好吧，再来看，是燕双飞也来打卡报道了，看到你了啊。好运，他说他今年在这儿摘点桂花回去呢，卖给邻居家啊，60多块钱一两，你可真的是会过日子啊。
1: 我的天哪，60多块钱一两是不是有点贵啊？
0: 一两，因为一两它其实已经有蛮
1: 多
0: 了，
1: 有很
0: 多
1: 了是吧？
0: 它这个是比较轻的。
1: 你确实啊，就那这哪里都可以啊。
0: 就一束的桂花大概能摘一斤吗？我在想，一斤的话600块钱呢，
1: 没尝试过，
0: 好值钱啊。哈哈，大家可以就是在这个桂花下面，桂花树下面，你可以把这个伞
1: 给它反放，
0: 对，反放就直接放在那儿了，是不是？然后它掉下来之后，你就把它给集合起来就可以了，放到瓶子里面啊。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爷爷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今天10月10号，
1: 哎，对，10月10号，就看着就感觉很美满，很圆满的感觉，
0: 对，十全十美嘛，啊，所以就很多，比方说最近打算去领证，是不是这些朋友们，大家就想着今天十全十美，就选个好日子去领，是不是？
1: 对，
0: 很多的一些情侣就是早早就锁定了今。

0: 今天这一天了，就是去婚姻登记中心去领证啊。
1: 嗯，
0: 也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就是今天刚刚领证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来抛一下你们的这个结婚证
1: 、就是我们一般的话领证不是要去先预约登记嘛什么的，就是浙江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这个系统里面呢，我们诸暨市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啊，2026年10月10号的线上预约名额已经是全部约满了，就暂时没有办法再去线上预约了，也就是说今天就哪怕你昨天去预约可能你会发现没有名额了啊。
0: 对，现在如果那肯定更加来不及了啊，是吧，人家都快要下班了。
1: 对，
0: 这边呢要同步一个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政策啊，就是从去年的5月10号有一个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那么这个实施之后呢，婚姻登记实现了一个全国通办，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了啊，有一些不是不同意或者什么之类的也不用去偷什么户口本之类的了。
1: 嗯，
0: 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特别惊喜，但是有两样材料是不能够忘的啊。
1: 对，你办理结婚登记啊，内地居民需要准备本人的身份证，还有一份是签字声明啊，就是证明本人无配偶和对方不存在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
0: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这个婚姻能不能长久幸福，从来都不是说日历上这个吉利数字来决定的啊。错峰去登记不用排队拥挤，你办理体检也会更加从容，仪式感一样都不会少的啊。
1: 对，当然也想送给所有准备领证的新人啊，最好的吉日呢是两个人愿意携手相伴的每一天啊。
0: 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比方说你是哪一天结婚登记的啊。
1: 嗯，
0: 有没有去挑过这个日子，比方说有些朋友可能会想着哎，我要520那天去登记，对不对？
1: 对，
0: 哎，或者说7月初7很多，不是我们中国情人节嘛，
1: 七夕啊，
0: 哎，对，去登记的朋友也是蛮多的。
1: 对，
0: 那有一些呢就是双11去登记的，你别说，就是脱单嘛，脱单纪念日，
1: 对，双11、双12的也有啊，
0: 也有，是的。也不知道大家你们是哪一天登记的啊，就有没有说是有什么寓意的啊。
1: 嗯，
0: 有一些也会说是自己生日的时候，某个人生日的那一天啊，
1: 对对对，
0: 去登记，这其实也是蛮有纪念意义的。
1: 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哎，我觉得就是这些日子去登记的话，倒确实就省了一份礼物了，可以。
1: 嗯，双份头行不行了？
0: 对啊，就有的时候想想看，哎，还是挑个就是这样子的日子，
1: 好记一点啊。
0: 对。然后比方说生日到了，就觉得哎，结婚纪念日也到了。
1: 嗯啊，隆重一点啊，得过的。
0: 那可能礼物也得双份的，还是怎么样？
1: 那应该看就是看心意吧，看双方的一个心意嘛啊。
0: 开玩笑的啊，大家也不用压力太大。
1: 嗯，这一听啊，这算了算了。
2: 诸暨的熬夜冠军、奶茶十级选手、久坐王者们注意了，
3: 别让颈肩腰腿痛成为你的社交标签，也别让吃啥都胖承包你的 emo 时刻。这里有白衣天团带着健康通关秘籍来直播间报道，
4: 来了来了，
2: 一起来健康，和医生组队把健康值拉满格。
5: 记住了，和我们一起健康这事儿必须玩得转。

0: 交平台上面地铁上看手机啊，他就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1: 哎，他说过结婚纪念日是过领证的那一天还是办酒的那一天呢？这个是，
0: 嗯，
1: 这个哪里搞得那么清楚啊？你要过我们两个都可以过的呀，
0: 都可以的呀，看你呀，你想过哪个过哪个，你想两个都过也都过嘛，不是都一样、啊、
1: 哎，但是好像很多朋友基本上就是办酒的那一天的会过，是吧？你倒反正办酒的那一
0: 天，我倒没有这个问题了，
1: 办酒那一天跟那个领证的同一天的。
0: 对，哎，我发现就是现在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开始就是领证那天去，不是办酒那天去领证了啊。
1: 哎，对，这样子的话就不用想着我到底过哪一个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是连我是哪一天领证的都给忘了。
0: 哦，
1: 就办酒那一天还记得。
0: 哦，12月31号吗？
1: 啊，真难为你了，你还记着？
0: 你是真忘了，还在考我？
1: 我还真有点忘了，
0: 这莫名其妙啊，也没喝到你的喜酒，就冒出了你结婚纪念日，
1: 这是领证的那个日子啊。
0: 啊，
1: 那个好运，他说他过的是领证的那一天
0: 啊。

0: 2000年的10月26号，好搞笑，也
1: 太有意思了，大家。
0: 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就你们一般过的话是过哪一天呢？
1: 嗯，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这个还是挺好聊的吧？
1: 嗯，就这个应该很多朋友都有过这个经历啊。他的是办酒在领证后面啊，确实有很多朋友是先领的证，然后后来办的酒嘛啊。
0: 嗯，就这种会更多一些，我感觉。
1: 对对对。
0: 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啊，就是关于这个领证的日期，因为今天刚好是10月10号嘛，很多朋友就觉得有两个十，十全十美，
1: 对，
0: 然后就会想着在10月10号的时候来领证啊，
1: 嗯、
0: 也有朋友他们可能会在6月6号。就感觉
1: 6/6大顺、
0: 啊，6/6大顺，或者是8月8号啊，
1: 哎呦，
0: 一路发什么之类的，9月9号，天长地久。
1: 天哪，你这说起来就是每个日子都是好日子啊！
0: 对，其实
1: 反正都一样了。
0: 不是有句话，你主要是选对了人。

0: 夜来了，他说走过路过必须先看仙女。哎呦，
1: 看呗。
0: 多抑郁焦虑等其他的一些障碍之后呢，明确诊断小五他得的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
2: 针对于他的这种情况呢，医生也是给他开了治疗的药物啊，然后也结合了浙大医院率先开展的一个无创神经调控技术，精准靶向注意网络，改善注意缺陷症状。后来呢，他确实是症状有好转，明显的改善了，应对工作呢也更加的从容了。然后医生也说，就像成年人的话 ADHD 它能否根治目前是不知道的，但通过规范治疗是可以有效的控制症状的。像作为患者呢，也不要因为症状改善就自行停药了，一定要在医生啊专业医生的指导下逐步的调整，避免我们说病情反复了。
0: 对，就提起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上课坐不住啊，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
2: 收备箱放自家行李啊，自己用的物品没问题，不要侵占乘坐空间，不要挡视线，不超重，那么就不属于客货混装了。
0: 曝光一辆车子，
2: 浙 H38Z07 中型拖拉机啊，在
0: 啊
2: 他说东三环没有加塞条件的情况下强行加塞，不知道是哪个区的，希望你在诸暨合法合规的开车啊。
0: 这 H 是
2: 舟山的啊，
0: 舟山的那边是吧？中型拖拉机在这边强行加塞了，东三环这儿啊。
2: 哎呀，
0: 因为这段时间可能大家都在就是秋收嘛，就是割稻子，就很多的一些道路上可能都会收这个稻晒稻谷啊。我们之前在上上周的时候也跟大家就是刚做过相关的一个访谈嘛，就是这样子。
2: 对，
0: 也希望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去乡道上走的时候也能够稍微的注意一下啊。
2: 对，
0: 就然后其他的一些什么，比方拖拉机啊什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农用车啊什么的，一些驾驶员朋友们也不要就是太过于去占道啊。你可能有的时候现在这个季节你占一点，这有的时候也是在所难免，但是你不能说是我大部分的路全部都占掉了。
2: 对，
0: 那你让我们就是驾驶员朋友往哪儿开呢啊？就是大家都相互理解一下。
2: 对，就特别是就是也说到一些晒谷的朋友，家里面可能有老人，比如说收稻谷、晒稻谷啊。这几天有一些车，有一些家里面没地方晒的，会晒在那些
0: 道路上，
2: 真的是马路上面啊，
0: 对呀、
2: 啊，辅道上面。你这辅道上一旦晒了，你晒的时候不安全，人家过往的时候非机动车没地方开了，它势必就会往机动车道上面。那这个流量也好，或者是安全性也好啊，这方面的一些隐患就又出现了嘛。
0: 是的，所以就大家都注意一下看啊。就是我们开车的一些朋友也注意避让一下，就是在晒谷的农户们，就有的时候一不小心他们可能就是没有防备的啊，就开着车子也没看到他，就一心在晒谷或者怎么样的啊。
2: 是的是的，
0: 就这个时候就其实也是比较容易出一些交通事故的，
2: 还蛮危险的啊。提醒一下各位了，也家里人也大家可以提醒一下啊。
3: 欢迎来到982加油站，
4: 这里是你的能量补给站，
3: 还有贴心的关怀，
4: 给你的心灵来一次深度保养。在这儿，你将获得激情的点燃，
3: 压力的释放，
4: 带着全新的自己再次出发。
3: 982加油站。

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15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德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3: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结穗床收这个结根腿喂牛，结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2: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2: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0: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5: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6: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7: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8: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7: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9: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些急不些。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2: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3: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2: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4: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2: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 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

0: 实验，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5: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6: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风林：
8: 新的货物列车是
9: 里面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科幻有科幻的特殊的问题，因为科幻，比方它在塑造人物上面它是弱项，它是不太可能像现实主义那些小说给读者取得同样的那种共情的，但是它有它的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在观念上面啊，这些预言的那特质上面，这个是现实主义的小说不能覆盖的。
10: 所以这也是我想问的一个疑问，就是说跨度这么大，怎么把握得住呢？你看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你说现实小说，因为他可能因为主人公都是生活在都市当中嘛，是不是啊？可能你还能够找得准摸得住，哎，但是科幻的我觉得对于一个写这样的现实小说或者文学类型的这样的作品来说，也不是一下就能抓得住的。我觉得
9: 是他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我也不敢说我一定说拿出的成果就是最好的，你肯定是还有很多很多那个进步的空间，毕竟是第一个小说集嘛。但是我确实不想太，如果说我还是想待在舒适区的话，待在那个特别安全的地方的话，我只要写我的随笔就可以了，或者我翻译我的翻译麦克尤恩翻译那个是我写的作品就可以了。
10: 对，
9: 我
10: 之所以那是你最擅长的嘛，你想一想啊，
9: 之所以想迈出这一步，本身就是不想待在舒适区里面，就是想一定程度上的冒险。那么李金泽老师在序里面也说他看到了冒险，对，我想希望达到这种，当然可能会引起一些冒犯或者有些人感觉不适应，失去一些老读者甚至，但是我觉得这无所谓，否则我就不需要进入虚构了，我也不是这是一项必须的工作来养家糊口，对吧？一定是我的兴趣。
10: 比如说曾经多次做客我们品味书香节目的徐泽辰就说，我能想到最美好的文人生活被编辑黄玉宁过上了，他一手写小说，一手做翻译，两手都比钢铁还硬。由此我认为做不好翻译的编辑不是好小说家。哎，他说黄玉宁一直都是我最羡慕的同行啊。其实这是来自于同行的这种评价，我觉得特别重要。这个实话实说，文人啊，就是能够激赏同行这个事情其实不容易。
9: 对，
10: 尤其是像徐泽辰，他也是编辑，他也是小说家。哎，对，
9: 泽辰其实对这些小说来说还有另一重意义，是因为比方头两篇这个呼叫转移和这三岔口，

0: 都是在人民文学展。泽城是我的责编，虽然泽城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小说家了，那么起步的时候的这些小说其实是非常需要鼓励的。你写得好不好，每一步都好像就陌生的嘛，
1: 对对对，就每一步其实都是步履维艰，
0: 对对对，
1: 就是如履薄冰的那种，
0: 而且可能会自己不停地否定自己的。那么特别需要好的编辑，那我很幸运，包括后面还有一些上海文学的崔新编辑
1: 包括
0: 陈春老师啊，这个
1: 小白、
0: 对，我的好朋友，那他们都是我的首批读者，然后他们很认真的读完以后给我意见啊，最重要是给我很大的鼓励，他们说是的，这是小说，而且常常在某些方面它是好小说，你能够写下去，而且鼓励我冒险，我觉得这对我非常重要，
1: 这很不容易啊。
2: 八部半是黄雨宁推出的第一部个人小说集，八部半这个书名既代表了本书收录的作品数量，也暗合著名导演费里尼的同题名作。电影八部半把现代都市人的生活现状和心理困境打碎，重组成影像奇观，而这也是小说集八部半追求的目标。本书所收录的八篇虚构作品中，六篇是现实题材，两篇是带有科幻意味的现代寓言，而他们真正的主题都指向人们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并带有对人类未来的思索。最后一篇非虚构作品《海外关系》，以小说家的视角和叙述方式，追溯了作者亲历的一段亲人从海外归来的往事，同时又根据历史材料虚构了亲人漂泊海外的坎坷经历，力求以家族故事来折射上海乃至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大开大合。
1: 这样我们上半时段先来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咱们就从这个呼叫转移讲起。
0: 好，
1: 你看这个呼叫转移，刚才你也说了，这篇明显就是男性视角和观点。
0: 是是是，因为他这个故事实际上他的动机可能是一个大家都司空见惯的社会新闻，我们每天都能碰到的电信诈骗，但是我不希望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电信诈骗故事，但是案件聚焦干的事情，东方110之类是这样的社会纪实啊这种，但是我不希望它成为一个这样的东西。而且我相信实际上你骗子也好，或者说社会底层的各种小人物也好，都不是简单的一个刻板印象，不是说你以为他可能几个字，不是，不是的，他们里面有分出各种各样的层次。其实我生活当中也碰到过各种各样的，你就是在发廊里的人，他的文化程度也是不一样的。那我希望找到的是一个这样一个叙述的声音，就是他本身的身份，他是从县城到省城，再从省城到国际大都市这么一个轨迹走过来，可是他对这个大都市他既充满好奇，又这个大城市可能伤害，因为他觉得他不重要，他被所有的人忽视，因为他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个所谓的诈骗的套路。那么他从这个套路出发呢，他并不是仅仅想要骗到一点钱，前面做了很多很多的铺垫来说明他其实跟真正想要的是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就是他本身靠他的平时的社会关系是无法，
1: 他的经验，
0: 无法进入的一个世界，这个阶层是比他高一些。那么，而这个阶层恰恰是可能是我相对比较熟悉的，因为跟我们的领域比较有关，那个是导演啊，是文艺青年啊，那这样一个层次的人呢，我如果仅仅是从我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话，那就平平无奇了，司空见惯的。但是我换了一个角色，从那个诈骗犯的眼睛里来看他们，看这个世界，他有的地方就会显得很反讽、滑稽、很戏剧性。那么在他眼里，每个都是新鲜的。那么通过这个电信诈骗的套路，他进入了他们两人的世界，而且某种程度上还改变了一些他们的行动轨迹。到最后，他甚至一时的英雄主义爆发，他认为他能够救一个女生，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故事。他当然需要铺设很多关节，
1: 对对对，你设计了好多，
0: 对，
1: 就是各个层面的人物，比如说李波阳，比如说安吉拉等等，
0: 对对 对，要达到我最后的那个目的的话，当中肯定要经过很多这个情节上的设计，人物上的铺垫。当然我没有办法把整个这个套路说得非常详细，大家可以在那个小说里看。那么最终我仍然就我并不是仅仅想要讲一个比较离奇的故事，或者说是塑造这么几个大家想象中的诈骗犯呀，或者想象中的这个洗头妹呀，我希望他们的角色到最后你看完这个小说之后，你能对这个阶层这个群体

0: 体，有一种新的认识。重要的是通过他们的眼睛在看我们司空见惯的城市里的事物，你可能获得一些新的体会和领悟。
1: 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其实都不是单一的面相，
0: 对，它是复杂的，然后而且它也可以揭示一些我们现在的人际关系可能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基于一个互联网一个平台一个层面，就我们已经媒介已经不是生活一个部分了，而是我们就生活在其中。那个小小的手机屏幕可能它既联系着我们人跟人，好像非常非常方便，那实际上也隔绝着人跟人。它把人就是好像造成一个幻觉，我常常说朋友圈是有幻觉的，它会让你觉得你身边好像每个人都在关心同样的事情，其实不是，外面世界还很大很大。那么这种通过手机啊通过电脑啊这样的那种幻觉会让人产生很多，就是实际上他的交往是有困境的，他需要这些偶然事件去打破他，去让他们被改变或者被冲击。觉得这个我希望如果读完以后能
1: 达
0: 到这一点
1: 的
0: 话，对，可能就我想要的效果。
1: 我曾经听这个文学圈的一些朋友提到过一个问题啊，就说比如说经常做翻译工作的他写文字或写小说就会有翻译腔，但是我仔细去读了你这些故事，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一个让我觉得有这样的印象。我想知道你怎么理解那个翻译腔，或者你怎么样能够改变不被那个翻译腔所控制住，这个很重要，因为做翻译的你很难可能跳出来。
0: 对，就这个呢肯定还得从你要写的故事这个规定情境和你要塑造的人物出发。你不可能要求一个可能高中文化的这样一个男青年他满嘴出来的都是很长的那个欧式的句子，要塑造这样个人物我肯定得尽量像他那样说话。但是呢翻译这个东西就或者说整个外国文学给我的影响，它绝对是潜移默化的，它不是停留在整整一个句子的腔，或者说是你一个行文的方式，或者你里面加两句英文，我觉得那个太表层了。实际上翻译你要说翻译题翻译腔或者说翻译的这个外国文学的给我的影响其实是更深层次的，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说每个人讲说出话来都跟简爱说话似的，不是这样。我希望表现出来的外国文学对我的影响在我的小说里是一种整个比方观念上，你就对这个结构的重视呀，对这个小说的虚构的本质的认识呀，这些东西是我觉得其实我确实受外国文学影响很大，但是我不想仅仅表现在就是特别表层的，你一看就哦这是翻译
1: 明显的这个、哎、
0: 对
1: 对
0: 对啊，当然里面其实也会有一些我有很多向外国文学致敬的部分，里面提到一些外国作家他对于这个甚至外国电影啊，包括像他的一种叙述方式、啊、绝对还是受到一些国外的优秀小说的影响吧，但是他应该不是那么表层的那去理解他。
1: 没错没错，比如说你看那个文学病人那篇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有点那、这个
0: 这个肯定是因为他首先那个科幻的文体是允许我可以有一点那个感觉的、就是翻译腔的感觉，另外就是他的这个题材本身他是写的关于小说家是不是会被机器人抢走饭碗的这么一个设定，在这样一个设定里他有小说家这么多这个有文学的这个语境在里面，我有些地方是可以任性一点，或者把我的这个一些知识储备啊、我喜欢的一些小说啊写在里面，甚至也可以调侃他，不一定说是仅仅是致敬，他有一种调侃，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这里面都有梗在里面、有点小段子在里面。这一篇可以说是我自己开玩笑说集中清算了一下几十年的外国文学编辑的这个
1: 储备
0: 啊，对对对对对，或者是满身的毒素也可以说就把它清算一下。
1: 所以我一看这篇我就说这是典型的所谓做编辑的、然后又是做翻译的这样的人，他对于外国文学如此深刻的这种了解，
0: 对，有感情有了解是这样、所以才会这样，大家有想象力就
1: 好。
2: 八部半中收录的八个故事，其发生的主要舞台都是都市，无论是当下五光十色的超级都市，还是几十年前的旧日都市。不同于淳朴而带有诗意的乡村，都市热闹繁华，都市也嘈杂冷漠，而这样复杂的都市环境正是现在读者最为熟悉的生活场景。通过本书中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都市生活中的人们，无论身处哪个阶层，他们既相互窥视，也相互隔阂，既相互羡慕，也相互猜忌。八部半在刻画不同阶层的人物上皆有所突破， 而其中格外关注的是中产和准中产阶层男女的生活和心理困境，他们所面临

0: 各种压力，他们自身的虚弱和困扰，以及他们处境的复杂性等等。
1: 这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是黄玉宁老师的作品，叫做《八步半》啊。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在我和黄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感受到了黄老师他是所谓横跨出版、翻译和创作三界的这样一个作家啊。他本身就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室的主任啊，他自己也翻译过多部作品，像今天纳斯加提到的，说是黄老师翻译过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啊，是他的。他非常喜欢的这个作品，对，还有就是，黄玉宁这些年他也创作过多部作品，包括散文集啊，包括随笔啊。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他首部小说集啊，这是八部半啊，八个故事，其中他觉得那个八部半那个半，是他自己的一个家族故事啊。来，我们也同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今天透过这个写都市的这部小说集，也想跟各位一起聊一方你在都市生活的一些感受，在享受到它的繁华便利的同时，也感受到什么，是否想过你身处的那座城带给你什么，又让你失去了什么。纳斯加说，最近太忙了，没时间坐下来看自己喜欢的书，忙碌于生活工作，无法宠爱自己的阅读时光啊！今天晚上总算有一个时间可以来听一听书，这也算是犒劳自己的一种方式。也许明天我们还要为生活不断的奔波，但是不妨碍在这一刻给思想一次饕餮的时光，是不是？

今晚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横跨出版、翻译和创作三界的作家黄玉宁老师的作品《八步半》。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首先就是你对于黄老师分享的他的创作啊，包括他写到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感想？另外就是这本书也写了很多都市当中的众生相啊，各位也可以分享你在都市生活的种种的感受。有朋友说了，每一座城市都有独特的气质和底蕴，这便是仅属于那个城市的城市的味道啊。他说我生活的那座城不十分繁华，但是很安逸，生活节奏虽快，还是能够远离喧嚣和烦恼，找到你片刻的宁静的时光，就看你自己怎么看这样的问题了。赌神他说，城市里钢筋水泥的建筑越来越多，人和人之间好像越来越疏离，时常感到灰蒙蒙的天气啊，让人的心也多了一层阴霾。其实我们的人生在世，他说都是所谓不都是客旅，是寄居吗？如果这样想，我们就当啊，这个活着就应该好好活，到走的那天也不会因为太过眷恋而无法割舍。再来分享下面这位朋友，他说生长在都市，从没有离开过，日新月异的更替变化，早就已经没有了从前的模样。记得小时候的弄堂，一个弄堂就是一个故事，小情侣之间的亲密，葱油饼和豆花香飘的那个香气，还有小孩们之间的这个嬉闹，妈妈喊我回家吃饭的那一声声的呼唤，很多东西只能追忆而无法回味了。有朋友说了，被黄老师圈粉了，一定要读一读他的这部小说集啊。平语经络现在在惠州，他说没来之前真的是不知道，当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发现刚开始真的挺煎熬的，不适应这里的环境，想想真是很不容易，这么些年啊过去了，在这里打工，对一个地方不熟悉，然后又为工作的事情烦恼，为挣钱的那个目标而努力，有时候感觉挺无奈的，可是一晃眼过去了这么多年。苏北张金如他说，不管都市和乡村都是有利有弊，都市让你在高速科技的带动下产生一种依赖，因为它让你享受高端生活的一些便利，弊端当然是太吵，缺少温情，而乡村好像有乡情，很暖心，空气生态环境也好，但是科技信息跟不上，文化娱乐也跟不上啊，有舍才有得，每个人都不要忘记出

心、做善良的人啊，走自己愿意走的那条路。梦中之城说，在大城市生活的时间不长，即使是邻居，可能大城市里也有可能不认识，小区的门常常紧闭，乡村就是那种门这个夜不闭户的那种啊，串门热闹啊。比如说我生活在上海，听说精打细算啊，可能是因为在大城市生活成本高的缘故啊。哎，其实只是我们好像只有从文化上还不能够融入和接纳人家那种方式而已，我觉得是这样啊。来，记忆长歌说，身处北京很多年，感触啊，想到当年顾况对白居易的一个吐槽，就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米贵尚在其次，这房价之贵确确实实印证了居大不易这四个字的真言。大都市繁华，流光飞舞，生活便利，众多发展机会也吸引了八方来客，来此寻梦。而众生喧哗，花团锦簇之后，是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冷漠，为职场生存不得不卷入其间的宫斗戏码活得有点累啊，无来由的怀念起乡下幼时清贫却不失亲情的生活。都市化大潮如江河滚滚东流去，每个人都是其中旋转翻腾的浪花，在得与失之间我们五味杂陈。无论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还是无限伤心之地，终要坦然面对都市中的万家灯火。来过，爱过，哭过，也拼搏过，与时代同行，过去未来你我共斟酌。这段写得好唯美啊，同时你看他也写到都市生活的种种况味和感受。在北京红说，借用北京人在纽约当中的话吧，如果你爱他，那就请他来都市，因为这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送他去都市，因为这里是地狱。来都市的理由很多，归根结底让自己活得更好。来这座城市漂泊已经很多年了，也见证了他深厚的文化啊，便捷飞速的生活节奏，见到过聚光灯下啊有所得者的欢笑，也见过某一个街角折翼天使的哭泣，结识了为梦想打拼的阳光挚友，也失去了忘记初心的暗黑。

0: 好就编故事吧，我写小说可能说的太专业太文绉绉、嗯、但是那个编故事是我从小的一个、啊、兴趣。刚刚去世的这个单田芳老师，实际上我小时候受评书影响也很大，虽然我是南方人，
1: 对对对，
0: 虽然评书在南方的影响力远远没有北方大、嗯、但是我上次还说我所有的这个对故事的这种激情啊，或者说他的爱啊，但是来自两个源头，都是听觉的，一个是译制片的录音剪辑，还有一个
1: 上海
2: 八部半是黄宇宁推出的第一部个人小说集。八部半这个书名既代表了本书收录的作品数量，也暗合著名导演费里尼的同题名作。电影八部半把现
0: 实接近，因为你再重复别人也没太大意思啊，尤其是女作家写的都市小说，很多人会认为就可能会比较自恋呀，我写的会比较琐碎呀，然后可能一大堆的时尚品牌呀，
1: 对，
0: 那个样子，我觉得你要看故事的需要，你不能强加在这里面，我还是希望我写的有一点不一样、嗯、希望他的那个关照的角度啊多一些，然后阶层也不要仅仅局限在我们熟悉的东西。然后
1: 你看即使是写情感，我觉得你在写三岔口的时候、嗯、因为他就写三角恋嘛，其实说白了就是，但是我觉得写的也不是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女性作家的那个视角的感觉啊。
0: 对，就是它里面可能因为这是三个人是接力叙事，就是里面一对夫妻加上一个疑似的第三者，他们是好像把同一个故事接着一棒一棒的接着叙述下去，在同一个地点三个人同时像念台词一样的达到一个结局这样，那么他们一定是完全不同的角度，那么三个人不同的角度看出来的同一件事情呢，就有的时候就像罗生门一样，他可能每个人他有每个人的道理，但是这个放在一起看，你如果读者因此而获得了一个好像更高的视角，能够俯视这三个人他在干什么，你会发现他们三人之间可能互相损耗着，互相不了解，这个人想到的事情可能就是另一个人就是误解的，那么就好像京剧里面三岔口墨黑过招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当你读者能够分别进入这三个人这样叙事的话，他会获得一个很翻风的感觉，会觉得哦，这个事情他为什么不是这么想的呢、嗯、因为另一个人是那样想的，你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何等艰难的，而且呢我也不希望就是一个怎么说三角恋的一个刻板印象的，那么里面的这个其实他的那个第三者是不是就像我们想象中是一个跟那个男上司那种感情，不是，这里面其实当我们通过男主角的叙述当中那个第三者的叙述，就会发现这里面跟那个职场的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规则呀，他们之间互相的猜疑啊，这些都有关系，其实我希望让人不要觉得是那种特别俗套的男教练。
1: 所以我看你的作品的时候，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呼叫转移、嗯、包括这篇都是这样，我们所认定的某一些人他们可能是我们想象中他是一面的，但其实你看到每一个人他都是多面的，
0: 对，
1: 就是每一件事情他都不是一种视角关注的。
0: 对，那里面像那个第三者其实直到最后他们还没有什么事情，但只是大家以为的第三者他其实是他既是这种所谓办公室里面的那种潜规则受益者，他也是受害者。对，当他最后想要去接近这个男性的时候，是一种我觉得我既然在这个游戏规则里，我应该欠下的债我应该还，那这样一种东西其实仔细想想它也是很荒诞也是很可悲的。所以但是我们在都市生活中这种结构当中有的时候确实会自己把自己绕进去，我希望就是把这种现象能够通过故事的形式展示在读者面前，让你自己去思考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奇怪的情况。
2: 八部半中收录的八个故事，其发生的主要舞台都是都市，无论是当下五光十色的超级都市，还是几十年前的旧日都市。不同于淳朴而带有诗意的乡村，都市热闹繁华，都市也嘈杂冷漠，而这样复杂的都市环境正是现在读者最为熟悉的生活场景。通过本书中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都市生活中的人们无论身处哪个阶层，他们既相互窥视也相互隔阂，既相互羡慕也相互猜忌。八部半在刻画不同阶层的人物上皆有所突破，而其中格外关注的是中产和准中产阶层男女的生活和心理困境，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压力，他们自身的虚弱和困扰，以及他们处境的复杂性等等。

0: 再给我们讲一个关于科幻题材的这个内容的作品吧，能够借此更多的了解您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些面向。
1: 对，科幻，因为一个是刚才讲到这个文学病人，那么是就是小说家是不是会被机器人抢走饭碗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很容易想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以前那个围棋那不是输得很惨，人类输得很惨，那么这时候其实很多小说家就说将来那么是不是那个小说也会被机器人写，就是这样一个设定。但这个设定你真的要变成一个故事，它就必须有情节进去，人物进去，那么我就给它设计了一套还比较复杂的规则，因为你小说不像围棋那样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小说你怎么裁定，那我里面比方说它是设定就是是通过一些也是机器设备啊，那时候传感器啊，来测定这个读者心跳呀肾上腺素呀，那个就是这样一种效果，它能够量化的那个效果出来，裁定你这个故事是不是足够吸引人，就未来可能是这样。那么然后而且我把它这个比赛放到一个这样真人秀里面的环境当中，是在两个岛上有作者有读者同时进行。但是我写到后来其实我发现我并不关心这个故事里面最后是人类赢了还是机器人赢了，我更关心的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故事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现在其实人类的很多我们自己人写的故事，不是什么机器写的故事，已经越来越像机器写的故事，比方说那些微信的那些
0: 三段式最后总结出一个道理、
1: 对、微信的标题党呀，然后以算法来计算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故事是大家来看的，怎么样的写法大家才会抓到你的眼球，
0: 对，多少阅读量等等、
1: 然后你宫斗戏你得死多少人，然后这个怎么样子才能获得最多的观众。其实很多时候所谓的大数据啊什么的，它是在削弱你的所谓的原创能力的，
0: 没错，
1: 你的想象力其实是被算法规定的，那这个可能是要比什么机器人抢走你饭碗更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我这个故事到后来也有好几层反转，到底人类赢还是机器人赢，你到最后发现可能先赢后输，先输后赢、而且你以为赢了他也不是真的赢了，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要通过这样的几次反转是想表达的，就是机器人抢走你饭碗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你自己已经写得越来越像机器。
0: 我觉得反而这是现在我们这个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
1: 对，
0: 你通过这样的一篇文字一篇小说把它展现出来了。
1: 对，因为科幻其实真正关心的也不是说100年200年以后，所有的好的科幻它关心都是现实生活，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面对的问题。我另外一个科幻故事讲的其实设定也是大家现在都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越来越宅在家里，外面好像跑的我感觉就好多都是快递员在跑，买个任何一个小东西早饭任何什么东西油条大饼都可以快递过来，中国的快递大概是全世界最发达的，那么就是这样一个设定。然后所以我这个故事叫千里走单骑，到后来连真人快递都没有了，它只有无人机在头顶上盘旋，有大大小小的无人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人跟人的接触变得如此珍贵，变得成了一个特别稀缺的东西。所以我科幻故事一般都是把设定推到极端，那么通过这个极端的设定其实是要你思考并不极端的现实，因为它预言的未来，如果你这个现实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你可能会不知不觉地走向极端。所以其实科幻故事比较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这种观念性的东西。
0: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是黄韵莹老师的首部小说集《八部半》啊。开篇黄老师就说了，是希望现阶段能够在小说的创作当中更进一步。目前你对你的这本书评价怎么样？作为一个作者来说，
1: 还及格吧。当然，这个就是各种各样，也有很多很多的表扬，也有很多鼓励。当然，也有一些不理解的和豆瓣上我也看到一些质疑啊。有，当然，同时他也有很多是夸奖的。但是我也很珍视所有批评的声音。那么我自己评价是及格，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更好，一定可以写得更好。
2: 作者黄韵莹，横跨翻译、出版、创作三界的全能型新锐作家，翻译过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阿加莎·克里斯蒂、伊恩·麦克尤恩等多位外国作家的作品，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城堡》、《阴性阅读》、《阳性写作》、《变形记》、《假作真实》等。
0: 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黄韵莹老师的小说集《八部半》，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黄老师，今天晚上其实是从刚刚你已经结束了单向街书店爱琴海淀的这个

0: 活动啊，
1: 嗯，
0: 就是也是分享这部八部半，
1: 嗯，
0: 接下来的创作会是怎么样的？
1: 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但是我有一些故事其实是电脑里面有一个框架，看看我有什么事情。但我希望确实我想能写得更长一点，想写长篇，但长篇是需要积累的，需要大量的调查工作。嗯，
0: 没错，
1: 对，
0: 而且这种架构，因为它人物啊、头绪啊等等很多啊，
1: 对，
0: 所以它就需要
1: 要把时间花上去。我希望能够，当然我同时可能也会写一个短，继续写中短篇，但是我确实很想写一个长篇，也有一个想法，初步的想法。嗯，
0: 那非常感谢黄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以后有好的作品，您的作品再来我的节目，好不好？
1: 好，好，
0: 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八点，饭后百步走，饱餐之后记得起来动一动。
2: 一方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书记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书记篮球文脉。
3: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书记篮球人的故事。当浙 BA 的省级聚光灯突然照向诸暨的无名草根星星，他们曾被大场面推着跑，被淹没，但通过不断沉淀，彼此托底，现在正在被看见。本期诸暨篮球人的故事，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是篮球人冯宇凯。去年浙 BA 开赛之前，冯宇凯这个名字对许多诸暨人来说还比较陌生，而随着浙 BA 的爆火，这位草根球员也进入大众的视野。据冯宇凯回忆，当时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场面，去年人一叫群一拉，直接就上场打了。仓促上阵的他很快就感受到了浙 BA 赛场的强度。他说，我们以前打球都是走来走去，根本不会像这样追防快攻。他不是天赋异禀的天才少年，也不是 CBA 青训体系里打磨多年的科班出身，从小就没有经历过系统的篮球训练，只是因为身高，21岁才真正站上浙 BA 赛场，球场经历不过3年。浙 BA 刚开始时，他在对阵杭州队的比赛中首次亮相，2米的身高让人眼前一亮，可上场后手冷失误，被对手打爆，换来的是一片唏嘘和网络上的嘲讽，伴随着流量一同到来的还有不少网友的骂声。去年省赛第一场对阵杭州，他说，我发挥的并不好，几乎刷到的每条评论都在骂我。从那场比赛起，他开始不断地质疑自己，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去年全部赛事落幕。他甚至萌生过放弃篮球的念头，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项运动。以往训练再苦再累，他都从未有过这般想法。网暴带来的冲击，对他来说是毁灭性的。

0: 好在进入今年，随着一场场比赛稳步打完，网友的评价渐渐转向正面，冯宇凯也慢慢重拾信心。冯宇凯的故事不是英雄崛起的传奇，而是一个普通少年在风雨中跋涉的真实写照。他不是天生的王者，但他愿意用汗水去角逐王座。他不是完美的球员，但他正在成为更完整的自己。诸暨篮球百年传承，靠的从来不是天赋，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与热爱。好，这期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怎么又堵住了？

0: 锅盖是
1: 随着阳气的生发，它怒焰而发，刚长出来，所以它汇聚的是阴气。其二一个，从它的色泽，从它的形态上来讲，像莲心儿一样。你比如再往后边走，它成两个叶了，或者成三个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把它叫莲心儿了，我们把它叫做尖，或者叫做旗，像旗杆一样，这都有不同的名字呢。所以这个时候的茶叶，我们把它叫莲心儿，就像这一杯里边，你看它已经逐渐逐渐的往下走了，站上对的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的茶叶略为嫩一些，就是没有太多的苦涩的味道，略微有点嫩。大家都知道这个茶泡起来一杯水两杯水可以了，最多泡两泡水，第三泡水下去一点味道也没了，那就说明它很嫩。有人计算过，说这个明前茶呀，如果做成特级茶，这一斤大约需要50,000头左右
2: 哦，
1: 才能泡制成一斤的茶叶，所以它很珍贵。
2: 是，难怪这个俗话讲明前茶贵如金啊，这个我们的乾隆皇帝都喜欢，看来真的是皇家认证，确实有价值。那它这个养生功效上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啊？
1: 明前茶首先可以清肝泻火，品尝一口回甘的，没有那种苦涩的味道，所以此时的茶叶清肝泻火的作用是最好的，略略的能够把我们的肝火泄一点。如果太苦了，那泻火泄的就有点过了。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说春天是阳气生发的季节，作为人来讲，人的肝对应的是春天，我们春天就是要养肝，养的是肝阳的生发，让肝气生发起来。清明节期，
3: 猪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4: 测他的
5: 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4: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瓶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5: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也。

0: 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3: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4: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3: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5: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3: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

0: 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3: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5: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5: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 外卖、打车、公共交通。

0: 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00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京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和。
3: 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香煎甜舍。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30分。

0: 家庭用气，安全常识。今天天气真不错。
1: 是呀，街道上好热闹。
2: 谁来帮帮我啊？
1: 小朋友，你怎么了？
2: 我放学回家，看到妈妈躺在地上，怎么都叫不醒，怎么办啊？
0: 别急，快带我们去看看。
1: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0: 不好，是燃气线了，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2: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1: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0: 小宁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0: 们快救救我妈妈。
1: 这是燃气中毒引起的昏迷，要先转移到空气流通比较好的地方。如果是轻微中毒，会恶心头晕，可以先用糖水牛奶解毒。
2: 要是中毒较深，会陷入昏迷丧失知觉，这时往往会呕吐，要将头部侧放，避免吐出的东西吸入肺中引起窒息。
1: 不管中毒较轻还是严重，都要及时拨打120送往医院急救。
0: 妈妈，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
2: 没事就好，家庭用气千万要注意啊，使用燃气时一定要在旁边照看，使用完睡觉前或外出时都要检查燃气开关是否关好，避免发生不安全事故。
0: 哎，这次都怪我，煲汤时觉得无聊就去看电视了。
1: 除了使用燃气要注意，还要定期检查和清洁胶管，发现老化、皲裂、烧焦等痕迹时要立即更换。燃气热水器一定记住不能安装在浴室里。
2: 如果怀疑煤气泄漏，可以用肥皂水、洗衣粉水等涂在接口、胶管、旋翻阀等地方，有气泡的就是漏点，要紧急向燃气公司报险或拨打110报警。
3: 我们记住了，
4: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你学会了吗？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珠广早交通，
6: 路况信息、
7: 出行攻略，
6: 为您导航早高峰。
5: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8: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北京时间的7:36，问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周日早上的珠广早交通节目。那接下来7:30到9:00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呢，将由杰哥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了。早上一起来就发现外面已经阳光满满啊，这个秋日非常的不错，天气很好。那今天的这个我们诸暨啊，天空是晴朗少云，秋高气爽的感觉也是越来越明显了。走到外面啊，只要这个微风一吹，这桂花的香味啊是一阵一阵的飘来，所以说我们发现现在这个秋天的味道是越来越浓了。那这两天白天的话，阳光一发力，气温啊就跟着往上窜，早晨啊还是有点凉意的，到了午后就悄悄的翻篇了啊，暖热的感觉又重新的上线啊。比如说像昨天啊，大部最高气温呢有很多地方都在26到30度，和早晨的最低温度16度、17度相比啊，这昼夜的温差现在是非常的大，已经达到了将近14度。受到低压倒槽的影响，那有些地方啊，咱们浙江的有些地方还是出现了这个弱的降水，以零星的小雨为主。但是我们诸暨的话呢，这两天的天气是非常不错的。这两天非常的适合晾晒和出行，但是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天气静稳啊，受到夜间辐射降温的影响，像今天早上和明天早上的话呢，有些啊就是路段啊，特别是山区路段的话呢，可能会出现这种大雾的天气，能见度不佳，所以说出行务必要留意路况，减速慢行，保持好车距。我看了一下，这次的这个晴朗的持续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说森林火险的气象等级也在持续的走高。下一波的雨水呢，将会出现在15到19号啊，将是以阵雨的形式出现，所以有晾晒和出游计划的朋友，建议啊早做准备，提前安排。天气不错啊，今天周日啊，我觉得不妨呢把节奏放慢一点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闻一闻桂花香，晒一晒秋日的暖阳，给自己啊充充电。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融媒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今天来打卡最早的是呐喊。我记得呐喊以前是早上五六点钟，因为他去体育馆跑步嘛，一般都是起得比较早的，现在是越来越早了，这晚上零点十二点就来打卡了，真的是我们的这个老听友啊，十二点还不忘就是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来打个卡。好，再看到赵文富也来了，欢迎，还有徐姐姐。赵文富他说啊，早上早跑十公里 OK 了啊，去水库游泳去了，早上先跑步然后再游泳，真的是啊，我觉得难能可贵啊，就是一大早你看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而且呢都是跟运动相关的。随缘说了，这一听这歌曲啊，就是杰哥来了啊，也是出门上班去了啊，今天周日没有休息吗？还有飘飘说，坐标赵家镇啊，现在是在赵家，是老家在赵家，还是今天就是周日赵家出去玩去了？哎，今天早上来了一大波的这个老朋友，还有燕双飞也来了，欢迎。

好的，在听完了一首歌曲之后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荣博直播间的朋友带来的最新消息啊。看到随缘说双金线到银店街是一路畅通的。TNT 说啊，我说啊，今天早上上班路上怎么有点空啊？原来是星期天啊。对啊，今天是周日啊，很多朋友都在家里面休息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现在还没有醒来啊，正在睡懒觉，所以路上的车当然是少了。虽然说啊，路上的车子少，但是呢，也有事故发生。猫猫就说了，郭家海亮学校门口的红绿灯有两车追尾，人民北路口又有车追尾，出城的车辆注意。这一大早的追尾的车辆还不少，所以呢，大家啊开车还是要注意啊。应该是早上，我觉得流量应该不是很大的，所以

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很多朋友的这个睡眠质量不怎么好，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就是一觉都会睡到自然醒，特别是像周末，很多朋友可能一觉醒来就已经快中午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睡眠健康，买了什么运动手表啊、健康手环啊，用来监测睡眠质量。可是戴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每天的睡眠时长总在7个小时左右徘徊，距离大家公认的8小时睡眠呢，始终差那么一点点。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的这个睡眠时长啊，就是每天的睡眠时长基本上是几个小时啊？如果是7到8个小时呢？刚好差不多啊，如果是少于这个7个小时，那就睡得太少了。其实每天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许才是真正的黄金睡眠时长。因为我今天看到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保持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未来的衰弱风险更低，抗衰老的效果更好，全因死亡风险呢也会更低。睡眠不足、睡眠质量差是很多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身体虚弱。今年9月，国际期刊《自然》子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呢，睡眠时长过短或者过长都会增加身体衰弱的风险，而睡眠时长在7.1个小时左右，身体的衰弱风险呢是最低的。这个研究是基于我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一项数据，纳入超过1.8万名中老年人，进行了近9年的随访。那按照夜间睡眠时长分为3组啊，比如说短睡眠是少于7个小时，适宜的睡眠是7到9个小时，长睡眠呢是超过9个小时。那在近9年的随访中，一共是有2125人出现了衰弱，与7到9小时的适宜睡眠相比，睡眠不足7个小时的衰弱风险是明显更高。睡眠超过9个小时的人，衰弱风险同样也升高了。最终啊，研究就发现了睡眠时长和身体衰弱风险之间呈 U 型的曲线关系。当睡眠时长在 7.1 个小时左右的时候，人体的衰弱风险最低。所以说啊，7到8小时才是较为理想的睡眠区间。很多人总觉得睡够8个小时才最健康，但是综合睡眠领域多项权威研究的结论，最终啊都指向同一个黄金睡眠时长，那就是7小时。这或许啊才是最契合天然生理节律的睡眠时长。在今年5月份，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涉及近50万人的研究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呈 U 型曲线，最佳的区间呢是6.4到7.8个小时。那数据显示，睡多睡少都会加速这个器官的老化。相比每晚睡6到8小时的人群，睡眠不足6个小时，死亡风险高出50%；超过8小时，死亡风险升高40%。今年3月份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子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成年人工作日睡眠时长与代谢健康之间呈现倒 U 型的这个曲线，也就是说啊，睡少了不行，睡多了也不好，而最佳的黄金时长呢，恰好是7.32个小时，也就是7小时18分钟。那研究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长下，身体的胰岛素的敏感性是最佳的，糖代谢状态最理想，对整个机体的代谢健康呢也更友好。而同样也有一项研究发现啊，睡7个小时左右，心血管。

0: 病的风险会更低。2023年发表在期刊 NBC 神经病学上的一项涉及40万参与者的研究显示，每天睡眠时长和心血管病发生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每天睡7到8个小时风险呢是最低的。与每天睡7到8小时的人相比，如果是每天睡小于5个小时，那发生中风啊、缺血性的中风，还有这个脑出血、主要的冠脉事件的这个风险就增加10%、7%、19%和23%。每天睡大于等于10小时的人，上述风险呢也分别增加12%、8%、23%和22%。
1: 吹向天空，感受青春太自由，告别了无知懵懂，迎接成熟。
0: 2021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超32万名参与者的研究发现，睡眠时间与全因死亡率之间存在畸形的关系。那每天睡7个小时，全因死亡风险、心血管疾病和其他原因死亡率降低至最低点。比如说在男性当中啊，与每晚睡7小时相比，睡8、9、10个小时，全因死亡率就会升高9%、18%和43%。如果睡眠不足5个小时，全因死亡率呢也会升高16%。而在女性中，在每晚睡7个小时与每晚睡7个小时相比，多睡1小时或少睡1小时，均会使全因死亡率升高。我们再来说说啊，睡7小时左右，大脑的认知功能可能会更好一些。2022年国际期刊《自然》子刊发表的研究发现，睡眠时长是7小时，对认知功能和心理健康都有益。当睡眠时长不足或超过7小时，与认知功能下降以及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关。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面的朋友带来的消息啊。说到这个睡眠时间，随缘说我的睡眠质量不好，6个小时半夜还醒来啊，就每天睡的时间确实有点少啊。啊，再来看到这位是科比布莱恩特这位朋友啊，他呢也去打卡上班了，今天早上吃的是面条是吧？这面条看着还不错啊，是这个茭白毛豆啊，雪菜面。

0: 现在播送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工作的通告。 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倾听民生，集中民智，回应民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请广大市民积极提出意见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止。 二、征集范围围绕就业、创业、教育、文体、医疗健康、养老托幼、住残帮困、住房保障、城市监管、交通出行、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保、便民服务等方面及其他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三、征集要求。 一、征集的民生实事建议是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具有普惠性、均衡性、代表性、社会效益明显、受益面广，涉及个别单位或个人诉求问题的事项不作为征集项目。二、征集的民生实事应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当年能完成获取的明显的阶段性成效。 三、提出的意见建议，请写明民生实事项目名称和具体内容。四、征集方式：一、登录中国诸暨政府门户网站的。醉驾问题仍时有发生，直到被交警拦下、被法律惩罚、被组织查处，才追悔莫及。2019年12月27日20-30时许，嘉峪关市某单位工智人员徐某醉酒后驾驶小型普通客车。 被交警现场查获，经鉴定，徐某血液样本中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111.96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2020年4月，徐某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二级主任科员。根据相关规定，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每100毫升20毫克。 小于每100毫升2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饮酒驾车；含量大于等于每100毫升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醉酒驾车。醉酒驾车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既造成恶性事故，严重威胁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审查中，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相关规定，针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后驾车的不同情节， 会给予不同的处理，党员干部因酒后驾车被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的，一般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不良影响，则因视情况给予其相应处分。党员干部因酒后醉驾被人民法院判决给予拘役刑事处罚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党员因酒后醉驾被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或者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并免于刑事处罚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从近年通报查处的一些案件来看，不少酒驾醉驾行为发生在夜间、且行经偏僻路段、深夜时间、偏僻区域等常被少数抱有侥幸心理的党员干部当作酒驾醉驾的掩护。此外，个人对酒驾醉驾危害性的认识偏差 也是此类问题进而不绝的重要因素。还有部分干部特权思想放作祟，对自己的车技酒量盲目自信等等。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应严格遵纪守法，强化自我约束，拒绝酒驾醉驾。
1: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4: 路况信息，
5: 出行攻略。